0: 像这个科学生态的这个深耕啊，要强化这个我们的信息资源啊，包括一些共享的这个机制啊，强化这机制互联互通啊，让这个每个个人，包括每家企业，到每个管理人都能成为这个平台的这个建设参与者，大家一起来建，然后也能成为这个平台生态的这个受益者。所谓的品牌，我认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客户对公司在专业能力、合规底线和服务承诺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品牌业的确是金融机构呢这个经营客户、开展业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我们在2025年12月份，我们推出了这个基于个人客户的这个新一百的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新一百品牌呢，是整合了公司全部的产品供给和客户资源，旗下的这个信聚、信盈、信佑、信福啊，分别对应了这个客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生命周期，为客户呢提供这个符合需求的这样一个财富解决方案。在整个中信证券这个财富品牌下，我们保有了这个金融资产或者组合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00亿。也的确是来感谢客户对公司财富管理品牌的这样认可，我们会继续这个啊，为我们的品牌的这个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让客户呢通过在我们这样不管是产品和服务，包括这个配置啊，能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1: 买方投顾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不同的这种机构它采用了这种不同的路径或者模式，那在推进买方投顾这件事的时候，它的核心难点有哪些，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2: 从核心能力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买方投顾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买方能力，就是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策略、怎么样的方式能够产生比较好的这个收益，或者跟市场的一种切合度，它是这种角度在提供给客户。包括说我采购的这些资产对客户的吸引度，这是它的一个大逻辑。但是这个买方投顾他采购的资产，他是要按照客户就是从身体、从心理的这些需求来采购的，所以他采购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资产池也会有差异，最终用来怎么样生产这个菜肴，它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资产端它必须要把它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因为你把一个这个你的品牌菜肴推荐给客户，和你把一个符合客户身体偏好和心理偏好的这个营养组合推荐给客户，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就是导致我们在跟客户这个推荐这个买方投顾的时候，实际上我更多的推荐的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是一个符合客户这个需求特征的，或者说符合客户的风险收益特征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两个就是大的逻辑上的差异，
3: 员工能力也不一样。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都沉淀下来之后，实际上那你就说每个券商为什么有些券商做得很好，有的券商做得不好，那实际上就是你团队能力的差别。这个团队能力的差别，未来大家都沉淀下来的话，那就是我整个 AI 的这些能力的差别，这就是真正的护城河。那你这个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其实非常难。
4: 股票方针，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5: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

0: 是制度约束和能力的培育，同时呢，应该说经过这个期货行业啊，这个应该说20多年的发展，整个市场的投资结构啊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截止到25年底啊，这个全市场法人客户的持仓占比占了65%，全市场机构投资的持仓量和权益超过了70%。那为什么这个结构，对吧？第一，大量的中小投资者原来是自己做，啊，现在逐步的演变为。
1: 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这个平台以及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能跟行业的专家一起去探索，以更精细、更专业、更智能的场的参与者，都能收获到专业、安心、长效的服务保护。

0: 国信证券是从散户起家的国有券商，一直以来有重视中小投资者开发、交流和投资者教育的传统。从制度上来说呢，国信证券将投资者教育作为投资者保护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场景，建立专业队伍，明确职责分工。投资者教育其实关键在内容，小白客户重点在新客必读，经验一般的客户科普投资方法和产品，老道的客户重点在市场分析和资产配置，通过线上和线下做好长长久久的日常陪伴。自媒体时代呢，线上投资者教育是服务大众客户的主要场景。今年以来，国信证券支持经过公司专业认证的投资者顾问打造金融主理人的品牌。
1: 一个收获，我们也想听一下倪总，对于这种就是咱们的风险的前置教育，怎样从合规动作升级为就是业务的干预，这样一个怎么样去做，就是如何通过投教来真正影响我们投资者的一个投资决策。
2: 我们将风险前置教育呢融入到了日常性的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那首先呢是在产品层面啊，我们会将那个投资者适当性，然后风险科普来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产品的存续运作当中呢，我们会依托像定期报告啊、异动解读啊、市场沟通的这种机会，然后持续性的向投资者传递基金波动是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借助产品的陪伴性的内容啊，来引导投资者建立合理的一个收益的预期，来理清像投资期限和产品风险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从源头啊减少就是盲目追涨，然后短线频繁交易这种非理性性的行为。其次呢，会在渠道层面吧，我们会依托官方的平台，然后合作渠道的专区，会持续化的推出我们原创性的图文短视频这种轻量化的投教内容。然后在线下呢，我们也在持续的推进啊，走进高校，走进社区，然后走进商圈，走进企业，来强化理性化投资这个理念吧。然后我们通过国泰民安行这种全国性的巡讲活动，持续的赋能个人投资者。另外呢，我们会常态化的进行投教的那个长效性支持，打造持续的陪伴体系。我们打造了一些非常好的那个栏目啊，包括像深夜食堂、GT 实验室、然后调研天团、Tech Talk、然后小黄鸭基金课堂这些。我们会发布一些固定内容的栏目，然后呢，实现投资者的全周期性的陪伴。最后啊，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风险前置教育做得好不好呢？不在于我们到底说了多少，而在于投资者在做每一次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能不能想起我们这些陪伴性的声音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发挥专业的力量吧，引导投资者来敬畏市场，理性决策。
1: 感谢。那么其实刚才咱们倪总的发言让大家看到，咱们的投资者教育的工作实际上早就已经从于无声处起惊雷进入了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个状态。刚才

0: 其实陆总在主旨发言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是期货的产品它未必就一定是高风险的，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想知道，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高专业性的期货的行业，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就是咱们的渠道啊、产品啊、内容方面，如何去让投资者更好的去传达我们期货的一个投教的理念呢？
1: 就是期货行业，特别是期货公司啊，怎么来利用衍生品工具来规避风险？那首先呢，产品化是一个最好的路径，比如说叫商品 CTA 的产品啊，这个是这个结合大宗商品这个抗通胀的因素啊，比如类似于黄金啊，打造一个多商品策略的长期持有的这个 CT 的产品体系。下一步呢，应该说我们这个也会结合整个期货发展的趋势啊，会推出比如说全类商品指数的产品。第三，真正做到了这个根据大宗商品的波动周期来实现稳定的增值。所以其实期货行业的这个专业性的产品能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资产配置和稳定增值的好的投资的策略。那么第二，在渠道方面啊，比如说交易所、知识期货公司、联合高校啊，每年我们都会办服务学生的专题的期货的培训班，比如说也是交易所支持啊，有我们叫产融的这个投教基地啊，有走进实体的产融的实践活动啊，那我们也会根据交易所的支持啊，去配合这个包括走进实体、走进产业和包括对上市公司的一对一的这个套期保值和套保会计的培训，那么这都是通过渠道去实现的。所以我想投教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一起努力啊，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谢谢。
0: 谢谢陆总。那么从期货的角度，可能对投资者而言，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0: 成本巨高，任何一家公司可能都很难做。后来三家联合起来，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基础研究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合作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开发出来以后，后面产品端咱们再来竞争，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可能，那就是可能你的模型我的模型咱们这之间还是互相咱们去竞争，但另外一点在保证公众安全，这个是大家可以建立一些共同的行业标准，而且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监督也更容易，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1: 因为确实我们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了，哪天它就一个类人的这个有了人类意识也未尝可知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那个 Anthropic 的 CEO 说的，他就说他认为 AI 会逐渐的失去控制，他这个风险已经是接近20%了。那么在一个技术加速迭代的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防止这种 AGI 它的一个失控的制度性的刹车，这个刹车机制你觉得有没有？还是说我认为，我是认为这个边开车边修车好像是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
0: Jeff Hinton 也说这个，说我们这开这个飞机，但我们不知道怎么降落，我们开上天，先开上天去再说，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如果出现这种失控，第一我们能不能知道，对吧？就有可能假设这个人工智能它这个智能到这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失控了，我们都不一定知道，就它开始以后控制我们了。我觉得呢，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啊，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啊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形成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我们知道过了这个线，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是吧？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就所谓相当于有一个安全标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那些前沿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就是。当然因为大家就比较担心，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化，
1: 对，
0: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1: 我相信如果知道的话呢，可能赶快有一个预警红灯一亮，哎呦新人类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了，尤其是您作为这个 AI 治理方面的国际专家，就是这个点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旦当这个 AGI 它的进化过快之后，它已经开始有可能自我进化的失去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作为一个警戒点，必须政府和企业干的逻辑和什么样的一种趋势？
0: 这背后其实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首先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发展非常快，你治理的这个相对来讲调整起来就比较慢。另外一点的话呢，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就是它的那个风险和问题的话呢，它可能你在没有这个它就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呢，你看不到，
1: 对，没法预判。像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0: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就某种意义上就需要你去一边实践，然后你再发现新的风险，你发现新的风险我怎么去治理。所以这个它就有就必须得边干边学，你不要想象说我能够提前预先考虑到所有的问题，然后我来制定一个完整的规划，
1: 一揽
0: 子包揽天下的、
1: 嗯、
0: 但你不要紧，你这个技术可以迭代，我智力也可以迭代。第二个核心要素就是说把这个猫鼠关系改变，这个企业不是老鼠去钻政府那个规制的空子，是吧？这个政府也不是猫去抓这个钻空子的老鼠，而是说大家要来合作，来去共建。所以可能有时候企业可能有点问题，有点这个什么的话呢，我们也别一棒子打死，可能就是来给他请他喝喝茶啊，或者有一定的这种警示，是吧？
1: 至少最近我们看欧盟吧，欧盟它现在叫人工智能法案，
0: 对，
1: 它的特点就是说按照风险等级对这个 AI 的系统呢进行一个分类监管。那你认为我们中国在构建自身的这个 AI 的治理体系当中啊，是否也可以探索类似的这种差异化的路径？
0: 我觉得欧盟呢，它呢一开始它就有一个相当于我觉得比较雄心勃勃的一个计划啊，它就是我就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法律的好处呢，它考虑问题比较系统，比较全面。但是它的一个弱点。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确实啊，还是一个太全了，就是可能这个法出来以后，实际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的比较快，跟它最开始考虑情况已经有不同了。第二个问题呢，弹性不够。中国的话呢，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另外一条路径，是个渐进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整体的法律，那后来我们到了2017年之后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准则，就非常抽象的层面的，笼统的。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你像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这个那个数据安全法呀等等，
1: 先上面盖个屋子，
0: 不是
1: 把底座做好，
0: 底座这个搭好了。然后呢，我们是针对你应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出台相应的法规，啊，你像好比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出现模型出现以后，我们很快出台了这个，好像是这个那个4月份啊，就是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个应用的一个暂行管理办法，然后又后来又更新，最后7月份就出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我们能够跟上你这个技术进步的步伐。
1: 现实当中其实也已经有很多治理方面有很多这种局部的风险。2024年初吧，2年多了，香港就发生一个2亿港元的叫 Deepfake 吧，它是一个诈骗案，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把大家这个人脸通过一个会议之后形成之后，大家就把你人脸抓下来之后去诈骗嘛，对吧？人脸识别。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正经济生态共建等核心方向。

各位好，欢迎持续关注第一财经 WAIC 2026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第三天的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田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聊一下关于 AI 加财富管理的温度和边界的话题。那从我们的这个内容生成到我们的智能客服以及智能投顾和风险管理，目前来说呢，其实 AI 的应用呢，在整个财富管理行业已经从单点的功能呢，逐步渗透到全产业链的应用。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说 AI 到底要不要在财富管理的这个领域中使用，

0: 的特色和温度。另外呢，会有43%会认为 AI 产出的一些这个资讯和内容的服务的同质化会比较严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效率提升了之后，我们还是更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服务温度的话题。它的优势是快，能够及时的响应，但是呢，它财富管理上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呢，它不是普通的信息服务，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管理的是用户的长期目标，是用户的风险偏好，是用户投入的真金白银。这个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想问李总啊，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财富管理的 AI 应用过程中，如何能够守好我们的服务的温度？
1: 啊，好的，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啊，我觉得 AI 应该不是人文温度的替代品，而是客户暖心陪伴的放大器。啊，其实它可以把我们的从业人员从大量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到更走心、更专业的服务。那么，其实从这个 AI 的使用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来考虑。第一呢，我觉得是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客户的诉求，啊，提供暖心服务。以前我们可能这个业务人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客户沟通，了解他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再去匹配我们产品的一些特征给他做服务。那么在 AI 的场景下，您刚才说到的快，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梳理他的很多信息，啊，甚至形成一些报告。这个时候我们客户人员去服务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机械的套话模板化的套话，而是真正让这种千人千面的服务暖心服务进行落地。第二，
2: 我想这也是真正的把 AI 能力能够去到一个普惠化延伸。

50位或者100位这个我的这个高净值客户，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温度。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这个动作可以放大，我是不是可以将我的温度能够更好的去传递到1000位，或者是说更多的这样。

0: 非常大的。不同属性的金融机构其实在外在表现的 AI 能力上也是会存在差异，这是一个很客观导致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很多
1: 破了投入产出的 ROI 难以量化以及战略路线并购高管的一些访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从我们的角度呢也提出了一些我们认为说可能在我们一个创新事物在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可要去提高一些我们对它的相关的这个前期的容忍度。比如说我们不要只是从单一的财务 ROI 的视角来看，而应该更多的从效率、从体验、从客户的信任这三个角度来去整体来看。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降本到信任的这个角度，而不只是说我只看到我省了多少钱，我同时呢也要看到我增加了多少的这个服务质量，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释放了我的这个高级人员多少的这个生产的效率。那另外一点呢，从落地路径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要从 AI 的能力和场景的成熟度来分。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比较呼应李总刚才所提的点啊，成熟的场景规模化的复制，然后呢成长型的场景用人机协同来进行试点，而对于一些高风险和探索性的场景，我们则需要先从我们内部赋能做起，内部做成熟了再对外来应用。所以呢，接下来就来聊聊我们成长场景的人机协同问题啊。那我们说到人机协同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我的这个 AI 来做重复工作，我人只负责这个策略审核，或者是简单的我来踩刹车，或者是下判断就可以了。那先问一下李总啊，从您的角度来看，在财富管理的应用过程中，理想的人机协同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么说吧，至少现阶段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理想的人机协同是AI 作为这个高质量的辅助啊，提供高质量的辅助，人的把控最终决策，至少现阶段是这个情况。然后呢 AI 可以承接很多大量标准化的一个工作，甚至包括辅助做一些策略的预言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最终的统筹策略和终审，包括情感服务，咱们讲到的温度，还是希望由人来承接啊。然后在具体的执行上呢，我觉得一呢是要依托这个场景啊，明确全流程当中的人机分工的边界啊，比如说在一些中后台场景，可能 AI 可以多做一些啊，多做一些人呢做一些最终审核。那么在这个高风险的一些场景当中，我觉得人的介入还是需要比较强度的这个介入到里面去。第二呢，是要做好技防加人防的双重管控的约束，防止 AI 越界啊。刚才我们做了边界的划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越界。所以我们刚才反复在讲安全管控机制啊，包括驾驭工程啊，这些工作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好的，去把分级分类管控啊，或者安全围栏啊，还有我们的数据实时校验、模型校验啊，去防止大模型跑偏。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且要保持全程留痕。第三呢，我觉得还是要在管理机制上也要去体现啊，这个就是确保人员的不缺位。总的来说，可以比如说考虑设立跨部门、跨业务和技术部门的那个应用 AI 应用的评审机制啊，确保在 AI 应用投产上线前呢，能够形成完整的风险评估的这个方案。另外呢，现阶段可能还是要强化业务人员的一个。

0: 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拥抱科技和 AI 对于整个行业的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也认为其实 AI 对于整个行业甚至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作用，不仅仅是少数行业或者部分这个区域的客户的，而是一个体系性的重构。那对于券商来讲，我们甚至认为 All in AI 它不应该，其实它也是一个跟过往的几十年的发展来不断的和解和寻求共同发展方向一个命题。它表面上买方投顾是一个业务模式的升级，但是它其实的底层是一个整体的利益机制的重构。我想买方投顾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些探索和创新的空间。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在 AI 的促进之下，因为过往可能你想改变一个服务链条转向买方化，它可能这一个对客的服务链条中有几十个相关的参与的人员，而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可能是一两个核心的策略人员辅以一些 AI 的助手，就可以完成整个客户的买方投顾的整体的服务链条的达成。那么我想它也是我们买方投顾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1: 我们知道其实买方投顾的模式它是以客户为核心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买方投顾的这种团队，它最终穿透下来依然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去实现对于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和动态平衡？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去攻坚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们的方法论来讲呢，我们希望标准化的体系尽量在后台，个性化的延展尽量在前台接触客户的那一端。那么在实操的层面呢，这个又要提到 AI 化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客户的需求是千人千面的，他一定希望从财富管理机构，不管是券商、银行还是保险基金公司，都能够得到的是针对他个人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在货架上给他随便匹配一款产品。那么怎么能够去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的需求，那同时呢又能让他规模化的覆盖到更多的财富管理需求的客户，那同时呢又还能有效的控制券商的运营成本。这个运营成本包含了人力，就是因为从原来的市场上来讲，如果一个投顾最多能服务30个这样的高净值的客户，那么如果我去服务300万的客户，就需要不断的线性的去铺人力。当然它背后还有其他的，包括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和整个的开发成本都算在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运营成本。那对于这个不可能三角上来讲，就是说给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千人千面的解决方案和我们自己的规模化的一个覆盖，然后

0: 看这个锤子，各种形状都有。
1: 你还有？
0: 还有。
2: 像不像拔牙的工具？
3: 以后机器不都能做吗？千辛万苦的练，价值在哪里？刚听到这个项目的名字，我眼前就满是布灵布灵的闪亮画面。但我听说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根本不知道考题
4: 上长心。随着租赁管理条例的落地，租赁行业正迈入规范化、品质化、法治化的全新阶段，租住需求也在不断迭代升级。2026年7月，贝壳租房贝壳省新租上海站服务价值发布会正式启幕，重磅发布3项核心服务升级，面向业主与租客共推出10大专属服务价值，推动零押月付权益全面开放，降低租赁资金门槛，同时搭建最高30万元服务保障，把确定性与安全感融入租赁全流程的每一个细节。
5: 其实省新租推动这4年以来，我们一直秉承着客户至上这样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比如我们通过我们的确定性的招租来解决业主招租难的问题，通过线上管家、线下管家结合的方式能解决业主租户多的问题。那通过我们公斤迟付，包括零押月付来解决租客支付难的问题，通过72小时的一个线上服务来解决租客体验差的问题。

0: 从规模扩张到精耕个体，从一次性签约到长期服务，战略方向的转变背后是行业浪潮的推动，更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度呼应。
1: 我们这次把业主和租客服务价值提炼为十大服务价值，对业主五大服务价值，对租客五大服务价值。同时这次我们也迭代两项服务内容，一是信用分在650分以上的租客，我们推行了月付零押金，这进一步降低了租客的支付难度。同时我们把服务保障最高12万优化到最高30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整个租赁服务价值的优化和迭代，让我们的服务更多样化、更高标准、更高保障。
0: 从被动处理纠纷到主动构建安全网，一笔笔保障额度的背后，是为每一次租住生活兜底的决心。
2: 我就感觉和其他的中介不一样，就是速度相当的快，这种执行力是我比较喜欢的，不是拖拖拉拉的，然后迅速就看房子、拍照、挂牌。普租的时候太麻烦了，这里要修那里修，因为我们一般租出去都不会是全新的装修，都是老房子嘛。省心住提出他们包维修，这一点我就非常能接受。你只要下单，马上就是群里管家回复，发短信几点上门，这个是非常迅速。
3: 我们之前租的普租的房子对接的是房东嘛，我们维修要去跟房东沟通，房东还要去再找维修的人员，这时间就蛮长的。然后租我们省心租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再确定，然后找一下服务管家就可以了。我们有一天半夜堵了，然后咱们省心租，我第一次发现省心租还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他就是在半个小时内他就可以给你响应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可以安排师傅上门，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打动我的。
4: 眼下我们整个行业也逐步进入到了一个稳健、有序规范发展的一个阶段。那贝壳省心租在上海落实我们地方的法规和行规方面一直都较为重视，那这次省心租产品的全面升级，那更是提升租住体验的一次重要的尝试。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更多的租赁机构能像贝壳省心租一样沉下心来，细细打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体系，通过积极创新，让我们的租客住得更省心，租得更放心。
5: 开了一个 AI 的健康管家，去年6月份超高清的 AI 智能体爱管家东东上线了，那现在一年的时间也过去了，咱们也做了一些升级，有哪些不一样的升级和改变，一会儿呢我们让于总跟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好，先来说一下吧，于总，因为去年6月份亮相的，
6: 是
5: 一下子大家关注度就很高，
6: 是是是，
5: 一年过去了，你有哪些升级，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分享
6: 一下。一年前呢，我们爱管家东东上线呢，当时呢只是做了我们1.0的版本，我们把它称内部把它称之为电视加 AI 的版本，是把整个电视上啊，这个通过语音去进行电视频道的切换，包括点播回看啊一些这个电视剧电影，通过关键词调出啊去实现了。那这个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的这个欢迎，因为原来老年观众呢都是要去记住这个哪个频道的频道号，或者说呢要按数字键。那现在呢，他只要通过遥控器上的语音键，直接说，哎，我要看东方卫视，东方卫视就跳出来，我要看刘德华电影，刘德华就出电影就出来了，是吧？我要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就出来。那么，但是随着这个过程的这个迭代呢，我们也慢慢的在对整个这个智能体呢，在进行一些系统的思考。那么从到今年来呢，我们想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思考呢，做了一些优化。一个呢，我们对整个智能体的定位，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5: 啊，
6: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东，是我们现在整体这些，医院这个社区医院、社区食堂，现在其实我们。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1: 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其实大家对非程序员背景、非技术背景，或者白话讲，就大家都比较小白的一个用户，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 AI 的渗透，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东西的。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大模型基座的上面，我们会逐渐地观察到 harness 和很多 FDE 工程的一些出现。然后具体到行业的话，目前看到是各行各业的铺开，第一批的话更多看到是科技的行业，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非科技行业，从金融到我们行业投研，到医疗体系等等，都会有持续的渗透。
2: 眼前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编程 coding 这一块，那最接近我们身边的，那应该就是白领里边的办公这一块。
1: 对，
2: 是这样吧？
1: 对，是的，是的。其实近期一些很明确的信号吧，就如果大家关注市场上的新闻和资讯，包括C 端的用户，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互联网大厂在办公领域变得很激进，一团队或者说一些前端工程师在企业场景，他具体做哪些事情，可能分为几个方面吧。其实跟我刚刚解释 harness 的大概都有关联。第一方面就是帮企业选模型，对吧？市面上现在可能有十几个模型的玩家。
2: 就是它解决的企业的痛点最主要是哪几个？
1: 最主要的就是企业拿着模型不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把模型应用到他的场景里面，他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模型，然后应用到场景里面，他的 IT 员工也不知道怎么把模型跟自己的工作流打通。
2: 这是 FDE。
1: 对，
2: 好，那我们事实上呢，通过 FDE 和 Harness 这两个，就是说业内可能了解但是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两，因为这两个非常关键， AI 应用能不能够很好的这个执行下去，这两个起到非常关键的而且是解决瓶颈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才多费这么点时间。在 FDE 这个层面再请教您的是，就是说由于这个 FDE 它的的确确它是要把一个模型能力要转向任务交付，就是别你们都挺牛，你们弄了一大堆模型，各种模型，但我企业也我就瞎用或者不会用，或者说根本就不适合我这企业，对吧？所以它要到任务交付。那因此这里边有一个数据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然后你才会知道 FDE 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要做到最终客户的收入增幅要超过交付人员的规模增速。就是我给你部署了那么多工程师，恨不得100个工程师天天跟在你们这个企业里，对吧？但是你给我提高了效率了吗？对，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个客户收入的增速要超过你给我的这些交付人员的规模增速？
1: 其实现在的很大一个争议关于 FD 的落地，无非就是现在做的事情跟上一个时代的 2B 的软件生态或者 B2B 工业互联网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上个时代，可能很多资本市场看这些公司的一个 pushback 就是我们大家做了这些部署，但其实企业是算不过账的。而 AI 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概率跟上个时代很不同的点，就是像您刚刚提到闭环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关键。就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付费模式在变化，就企业在基于 FD Harness 上了 AI 之后，本质上我们讲的故事是为什么说现在 AI 在替代的不仅仅是 IT 的预算，而是整个企业运营的预算。因为 AI 的能力的提升以及 AI 能力加 harness 的可能性，让以前很多跑不通的场景现在能跑通。所以从 FD 提供商的维度，通过客户的创收和客户实际基于这个能做更多的生意来量化衡量，其实才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回到上一个时代一些就是跑不通的商业模式，或者一些 ROI 其实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些情况。
2: 好，我们再说这个 harness 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它都来干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那为什么在你的研究报告里面，你在模型和 harness 之间，就这两个之间，你会说好马必须配好鞍？也就是说我能理解马是那个 model， 这个鞍呢是 harness， 就好马必须配好鞍，为什么你会这样讲？以及我可能因为反正 model 现在都已经世界级的了，那我可能现在更重点的是这个鞍，我要把它弄好，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今年尤其从四五月份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模型能力飞速进步，但过去一个季度的迭代带来的能力的增量，似乎对目前大家所做的场景没有太多指

0: 接的帮助。什么意思呢？模型现在已经特别聪明了，但其实我们每天，比如说可以分三类来阐述。第一类是大厂，像您说的，大厂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以外的很多事情。从投资的维度，普遍这一块儿，如果要通过投资大厂公司来体现看好 Harness FDE 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最纯的一个选择。
1: 哦，
0: 因为他们做模型，他们做他们的主业的东西，
1: 嗯，
0: 都不同维度有些别的逻辑上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儿是一块儿。然后第二块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以前做软件，现在软件转型做 AI 赋能、AI 加或者做 FDE 的这些公司，他们可能不单纯是直接上场做 FDE， 他们是在做 FDE 的同时，基于以前我刚刚说的业务逻辑、数据优势，多年的沉淀。他们本来有存量的 to B 客户，所以他们其实顺理成章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块我们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三块呢，就是这两年真的更蠢一点，像海外刚刚提到 Palantir 这样的，就是推动 FDE 整个走势的这些公司，他们肯定是最蠢的一些标的和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业务、别的维度的一些影响和干扰。
1: 嗯，就三大类。
0: 对，
1: 嗯，好的，我们谢谢王献策。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
3: 欧盟是监管优先，中国是发展与治理并行，日本是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社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说中国可能的路径就是有限试点加动态治理，啊，探索训练数据合理使用机制，推动收益反哺创作者，形成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
4: 在刚刚的节目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崔宝国表示 ，AI 让创作成本趋零，而协调成本无穷。现在正处于旧秩序无效、新规则尚未产生的转折时代。
5: 今天我给分享呢，就围绕我们联盟的内容做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呢，创新跟保护啊，它是硬币的正反面。咱们中国政府啊，当然我们惯常理解，就是从历史发展，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它过程有长有短。那我觉得到中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应该很准确的去认识正品经济啊。当然，我这个正品经济不是法律概念啊，就是我们通常概念，因为没有办法对应嘛啊。那么，所以我用了一个正品产业跟假冒伪劣这一块的一个对比，我们的真正的去理清楚这一件事情，才使得我们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当中，真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一下，就是正品的一个贡献力。

0: 8.5万件，那么他们过来申请的呢，这个量就更多一些。再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布局专利主要是哪些领域，一个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
1: 乐，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汤汤
3: 用九方，
2: 学习书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万豪的历史始于1927年，在华盛顿地区一家只有9个位置的汽水小店，到今天呢，我们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目前万豪集团在大中华区运营了超过700家酒店，覆盖了26个品牌、150多个城市和目的地。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兹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上海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万豪理想家通过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和 F1 中国的大奖赛等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和上海顶级文化生态的深度绑定，从而呢帮助万豪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资源和本地的实践。我们在去年和阿里巴巴深化了我们的合作模式，从智能推荐到制定个性化的体验，也提升了我们全球宾客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便利和精准服务的这样一个高期待，为万豪全球其他的市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未来5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且呢，充分拥抱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0: 当前科创债正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从债市科技板落地到科创债 ETF 快速扩容，从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破冰发行到评级体系创新突破，科创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试点到体系的深刻变革。如何让长期资金精准直达硬科技领域，如何破解创投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的结构性痛点，当科创债从探索品种走向制度保障，一二级市场如何联动，发行实操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挑战，各方力量如何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走向高质量发展。
1: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连接中国与全球的创新生态。十多年以来，我们累计服务了8700余家高成长性的头部科创企业，我们培育支持了70余家企业从初创期走向境内外的主要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覆盖了全球近500家头部的创投机构。另外，我们打造了两个平台，左边这个我们叫做科创引力俱乐部平台，主要是为科创企业链接股权资金，提供人才、业务场景、政府监管等全方位的资源。另一个科创联盟主要作为债权的枢纽，我们整合了市场上境内外的近30家商业银行、私募债权基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提供适合其发展阶段的、适合其特色需求的银团贷款、俱乐部贷款。首先，一级市场的募资端整体的总量是回暖的，这个14%的增长，但其背后在投资机构和出资机构的结构上还是加剧了分化。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占总数量的30%，但管理着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2: 的需求啊，因为科创债这边我们说一下，具有几大优势啊。第一，评级相对比较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适应当前的这些公募和持牌机构的这么一个需求。第二点呢，相对而言啊，九七相对在信用债里面算中等，相对偏长，也比较适应我们当前的这么一个，一方面啊，适应我们这么一个去支持科创企业债务融资的需求。第三点呢，相对而言啊，就科创债现在的一个，特别是公司科创债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足。总结这么几个内容的话，最后就导致现在当前的这个科创债，我们觉得在至少在2026年吧，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是一个供需两旺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我们觉得从后面再往后推到2027、2028这样年度的维度上面，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我代表道和长期投资，非常荣幸呢和大家分享上海首单民营股权投资科创债的一个实践和思考。2025年11月，我们是完成了首期的科创债发行，也是成为了上海的首单。那么本次发行，我们的主体评级是2A，债信用评级是3A，由上海农商行主承销，中债增进全额进行担保，并配套了 CIMA 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

立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投资呢基本投向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赛道。关于这个融资的成本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算笔账。我们首期科创债的票面利率是 2.2， 这个成本呢在整个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的融资成本中呢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时呢，上海对股权投资科创债还出台了配套的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呢按1%进行减免，最高500万给予贴息，连续呢能贴息整个债券期限的一半。从期限匹配的角度看，我们首期是5年，与科创周期呢基本匹配，也避免了我们短钱长投的一个流动性错配风险。2025年的5月，科创板政策落地后呢，科创债的发行流程有了显著的优化。最大的亮点呢是绿色通道机制，交易商协会为科创债注册发行评级开通了即评即报。

0: 民营企业的发行占比呢是稳步提升的，那民营的创投机构呢也是。
1: 好，非常高兴我来代表这个基金行业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科创债投资上面以这个科创债 ETF 作为一个载体的一个投资的实践。那首先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 我总结了它有几个这个优势。那我们把它定义成在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是把它定义成一个优质的中等久期的高等级信用债的这么一个贝塔投资工具。那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优质的品种，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政策的支持，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交易上的一个便捷性和纳入质押的这个便捷性，使得我们的原本流动性比较差的这么一个信用债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品种，从而实现它的价格上涨。那目前我们一共是发行了24只债券 ETF， 目前整个的存量是3000亿。什么概念呢？我们目前的这个上交所的科创债的存量是1.6万亿啊，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啊交易所的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的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那以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跟踪的这个主要的指数上证3A 科创债的这么一个指数为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除可转债和可交债的，所有投资都是纯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纳入这个指数，所有纳入指数的这个资产它都是3A评级，隐含评级是在2A+。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指数是没有单券门槛和这种期限的限制的。我们的这个科创债 ETF 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从数据来看是非常非常好的，3.5年的时间整个这个指数是增长了16%以上，年化的收益率是4.5%左右。啊，这个数据呢，而且它的回撤其实并不大。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 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成功，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第一是我们的费率低，我们的费率是20个 BP， 相比场外的这个主动基金是40个 BP， 这个便宜一半。第二，交易半径门槛低，我们在交易所就交易。那第三个是可质押，那么另外持仓是很透明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信用风险很低。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科创债融资实务要点、科创债一二级联动投融生态，对话将由敖宇翔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科创债功能定位、科创属性认定、市场结构趋势、发行实操优化、ETF 产品创新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首先，第一要引入专业人才，补短板，强意识；第二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核心；第三呢是融资渠道要多元化，要提升这个再融资的能力；第四呢就是这个财务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要很稳定。
3: 江总，那个刚刚您分享的那个数字啊，其实比如说 ETF 迅速突破3000亿，这个其实是出乎一部分业内人士的一些预期的。我想也问一下，就这个快速扩张的背后呢，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有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空间如何？
1: 确实啊，我们的债券 ETF 科创债 ETF 它这个发展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它上市第一天就有接近800亿啊，一个月之内1000亿，然后到现在有300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应该来说是现在所有债券 ETF 里面单个的品种规模最大的就是科创债 ETF。 啊，首先我们从科创债的这个品种来说，那肯定是政府非常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我的债券 ETF 各个维度，无论是费用啊、交易便利性啊，还是这个透明性啊，这一定是一个碾压性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脱开它的很多的投资方向，脱开的一些政策支持，它的本身的资产池的属性，它作为一个中等久期高等级信用债的这么一个品种，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包括货币政策之下，它的赚钱效应在整个固收市场里
0: 多贴标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第三点呢是利率条款上的一个创新，是条款上的一个创新，就是知识产权抵质押，还有这个浮息债券，还有收益率挂钩的债券，这些都在试点的发行。整体来讲呢，科创债市场的创新是不断涌现的，短板呢是不断的补足的，也是正在朝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
3: 那对张总这边啊，您今天带来的 ETF 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非常的感兴趣。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

0: 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沿力量。
1: 创新能够慢慢的去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是现在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
2: 无论是华为的超级点，还是我们的巨神智能技术啊，那以及我们的 iFlow 相关的工作，应该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 AI 共同发展的一个产业群体的一个画像。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O 奖专访 AI 突破前沿大奖的超越与赋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会颁发 CEO 奖。CEO 是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就像这个名字一样 ，CEO 奖旨在表彰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技术突破、应用创新及改善人类生活的项目。CEO 奖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高奖项，受到业界瞩目，也成为观察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经过顶尖专家评审团遴选，2026年的 CEO 奖最终诞生了4项大奖。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引领区观察节目特别邀请获奖项目的机构代表来到演播室，他们分别是华为公司 Velo 计算架构与设计部部长蒋宁，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领军科学家、巨深智能研究部副部长白晨甲。节目将和两位嘉宾一道，通过 CEO 奖来探讨中国企业对超越、赋能、创新、引领等人工智能发展核心理念的理解与实践。
3: 首先，还是要祝贺二位啊，夺得这样的一个大奖哈！请二位为我们分享，
2: 模型发展好了，应用发展好了，我们算力基础设施才会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3: 这也应和了咱们本届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智能伙伴。伙伴一定是能看得见、摸得着，为我们人类提供价值这样的一种存在哈。来，白总，您为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我们分析，如果说一项技术呢，要真正为产业提供价值，那么它不只是说我单个模型在榜单，或者说单个模型在某些评测基准上的一个表现，而是它怎么样能够去真正的和场景进行结合。那么在真实场景中，我们不单需要考虑模型的表现，还需要考虑推理测的算力怎么去用，然后通信和网络怎么去进行结合。那么比如说科学计算和巨深智能大模型都需要非常强的云端算力，像华为的这个工作呢是杰出的代表。但是呢，这些算力呢，最终我们运行在比如说机器人边端、手机端的时候，我们中间呢需要通信和网络进行桥接。那么在手机端呢，又需要更小的模型呢做快速的应急的推理。那么整个的网络组成了一个我们整个的智传网的一个系统。那么最终呢，为用户提供服务。
3: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见二维的这个获奖的产品和项目，不光是在自己的赛道，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集成者和一个体系，其实它也在很多领域、很多产业赋能了相关的一些合作伙伴。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集群效应和生态环境的一个构建，能否看出咱们这个智能伙伴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种体现，
2: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来去把我们的算平台的算力规模以及我超点规模我们不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需要我们上边的模型和应用它要有这个用得上啊，要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
1: 做应用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机器人的大脑不够聪明，另外一方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和它的这个边端的这个场景呢没有做很好的适配。

0: 就是说，我们提出的基于智传网的整套解决方案呢，是能够说我们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的这个中脑、机器人的小脑端侧，能够和我们的算力节点和我们的模型能力呢进行相应的适配，从而呢能够更有力的去推动这个落地。啊，我们认为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的这个身体已经具备了，下一步呢如何推进这个基于智传网的这个大脑的应用，一定是一个关键的一项突破。
1: 聊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算力和咱们的一个机器最后的一个应用的体现，中间是一个相互彼此离不开的一个关系。
2: 对，
1: 所以要实现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的产业感受到效率，让我们个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科技带来进步的一个成果，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2: 全行业的合作，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把我们的能力、智能不断的提升上去。在我们的应用环节，我们也需要去考虑什么样的场景嵌入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是用人工智能去改造或者是变革我们相关的用场景的我们的开发方式以及运行方式。我想这个是需要全行业去共同要去。
1: 而且之后对于用户来说，我们还会为他们带来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价值，我们来请教一下。
2: 对，除了我们这次获奖产品以外，
1: 是
2: 像华为公司它的升腾系列，实际是提供的全系列的产品，使我们各种场景的 AI 我们都能得到赋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像我们这个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都是基于我们这个国产算力来去做大。

0: 当中，其实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 Open Cloud。
1: 对
0: 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啊，所以让大家对于 AI 的这种互动方式有了比较颠覆式的变化。那两位其实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这个运用当中啊还会有所侧重啊，比如黄先生呢可能更加多的是运用在医疗这个领域当中啊，那梁先生呢可能更多会去帮助一些企业去做赋能，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消费型的企业啊，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公立医院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客户当中呢，其实他们对于 AI 的运用无论是安全性和信息的准确性要求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他们希望 AI 做什么，他们会最先把 AI 部署在哪一个岗位呢？
1: 其实医疗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当然，医疗它有它的特殊性。其实它的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说它的容错率极低。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它是个概率模型。那我们可能说在某一行业里面，我们可能比人做得好，但我不是100%。我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在医疗这个场景里面，你是不能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医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吧。当然了，说我们在医疗行业，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年。那其实不同阶段应该讲说，其实我们是给医院的不同的在这个很长的链条上面去解决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某个阶段我们是解决这个医院的效率问题，我们能够让这个医生能够更高效的完成他的这个诊疗这个工作。那我们也可以说阶段性的我们可以帮助医院去提高他的诊疗的一个质量。所以在医院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很长的链条。那今天呢，我们的智能体呢，就是我们不光是在医院里面去帮助医生去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帮院方来提高它的这个诊疗质量。那我们甚至还把这个智能体应用在一些医保方面。我们是能够让这个守护好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能够让这个促进社会公平。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您前面那个问题说医院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根据我们过去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来讲的话呢，需求一直在变，需求一直在升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当然可能说从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不断的追求智能向上，我们不断去追求的智能能力的上限，但同时呢，我们又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去服务类似像医疗啊，像这个各个行业。其实我们也是在向善，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少数人才能触达的这个能力，而说我们能够让它用一种最更普惠的一种方式服务更多行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总书记前面说的嘛。
0: 其实医院愿意怎么去部署 AI， 部署在哪个岗位，其实也要看 AI agent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对，
0: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能力。那这呢，其实是得益于整个产业更新迭代的速度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想听听梁先生的观察啊。我们知道，麦富时呢是服务了21万的企业，其中包括像。

0: 格式也不一样，包括这个数据格式的访问方式、存储方式都截然不同。所以对我们做这个提供 agent 服务的这个厂商来说，其实我们在前方就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从用户的真实的需求来出发，并不是为了给他们实现 AI 的一个应用就为他们来开发，而是说，哎，假设我给你做了这个 agent， 能够服务于你什么的业务流程，这个业务流程你期望这个 agent 的回答或者说 agent 的操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的预期是什么，然后做完这个 AI 应用以后，你期待着为这个 agent 应用能够为你的企业带来多少的这种收益，其实要在做 agent 之前就得跟他们聊清楚。
1: 嗯，
0: 不要千万不要先开动。
1: 嗯，所以我们先要感知用户的需求，我们才能去为他去量身定做适合他的 agent 的产品。这其实就意味着，客户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他也会有他的判断，就你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感知到我的需求，你是不是能够给我提供恰如其分的产品。那所以两位在和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客户最在意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好多个维度，好多个方面，比方说技术的专业度、技术的能力。

0: 因为我们提供是 AI 基建的能力嘛，我觉得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首先来评估一下哪些环节是需要 agent 来进行进入的。这个第一个是评估这个哪些环节，然后这个环节它所潜在的业务价值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三是这个环节它是否发生比较高频，然后第四这个环节所牵涉到的数据它是否能够具备。把这几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来制定出哪些方向来做一个 agent 化，然后一二三四的工作表就出来了。
1: 嗯，其实还是对自己的业务流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啊，去选择适合自己业务流的 agent 去部署啊，才是最能够高效的提升自己业务表现的一种方式啊。黄先生怎么看？
2: 其实我在梁总前面再稍微补充一下吧，就是从我们的时间上来看，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已有的客户他们会这个提出对智能体就从软件到智能体的这些需求，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客户主动找到我们来希望说我们能给他来提供一些智能体方面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些已有的客户和这种所谓的新的客户呢，我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就基本上是呢这些行业它是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密度，他们呢就是说如果完全靠人来做的话呢，就是说重复的成本投入会比较多，他们迫切的需要有这个让 AI 来提效提质的这种迫切性。第二呢，说这些行业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决策者其实本身对新技术保持了一个足够的一个敏感度，所以说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可能会成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智能体产品的可能说第一批的使用用户。
1: 嗯，梁先生，其实我们知道 agent 要去部署工作，它必须要对数据有处理和调用，那么有没有一种约束机制可以像刹车一样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紧急叫停呢？
0: 嗯，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有技术深度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一块呢，从这个安全边界这块呢，我们是有安全网关。这个边界的话分为两个层次吧，我先讲讲这个治理的边界。因为这个治理其实有两个领域，一个叫做私域的治理，一个叫公域的治理。私域的治理呢，更多的是像我们作为 AI 基建的提供方来说，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企业，我为他来提供这个 AI 基建的能力，那么这个治理要遵循他们私域的一些这种规章制度，我们来提供一定的一些标准化的实现来给到他们，这是私域的一个治理。公域的治理呢，就是一旦我们这个私域的智能体要在公域提供服务的时候，那个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来制定一系列的这个监管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智能体跟智能体通信之间的这些信息链路也好，包括我们的通信控制链路也好，它要什么样的一个协议，那需要我们的公域治理方来进行一个，特别是有可能是国家或者行业来进行牵头来制定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除了治理的边界以外，还有能力的边界。我更想谈谈能力的边界，就是我们认为在智能体时代之前，能力的边界是由模型的能力来决定的。但是从今年开始，从 Harness 工程，从 Loop Engineering 来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 AI 基建的能力边界，它就定义了智能的一个边界。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观点。
1: 嗯，基建的边界就定义了能力的边界。
0: 对，
1: 所以我们能做多大的事情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再结合到黄先生刚刚您所说到的，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科技向善的，那我们对于 AI agent 未来对我们产业的赋能，我们只需要往正向去想，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忧风险，并且我们在风控方面也已经做好了一些技术的措施了。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做了非常全面的对于智能体的探讨。
3: The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ET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ET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4: 业绩增长发展良好的这样一些资产，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未来如果是市场比较追捧你所投资的这些公司的话，那你可以获得戴维斯双击，赚到这样一个收益。那如果要是市场呢并不待见，并不追捧的话，你呢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你始终呢是站在一个安全边际较高，让自己不会处于重大风险跟损失的这样一个境地。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看到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话，你看前一段时间虽然有一些坚持买在传统行业低估值公司的一些投资者，他可能错过了市场最疯狂的一两个月，像这个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的大涨，但他们也让自己幸免于一些这个大幅回落所带来这样一个风险。如果时间再拉得更长的话，他们也能赚到公司自身业绩稳稳增长的收益。我们这边如果是看一个特别代表的人物，像这个巴菲特啊，他持有的可口可乐其实是跟 AI 科技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口可乐的股价走势呢，其实在最近呢也在创出历史的这个新高。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从价值投资角度来讲，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节奏，按照自己的原则去把握住这个风险跟收益的这个平衡关系，你可以在不预测、不用在事后纠结、痛苦难受的情况下，也可以把你投资这门事情给安排好。
1: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对这个股票或者说这个方向多看好，其实还是要考虑一下估值当下是否合理，甚至是便宜啊，就你买入是否具有安全的边际。那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的时候，大部分的普通的投资者是容易产生恐慌、急躁这两种极端的心态的。那这两类情绪会催生出哪些典型的错误的交易行为？长线
0: 的在当下哈，是7月20日。我就拿今天当下的一个事情来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隔夜很多新闻在说这个证监会开会稳定资本市场的新闻，我们也看到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机构哈，两个都开始出现了这个拿几百亿资金来这个增持这个事情，来增强市场的信心啊。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开盘前的时候在讨论今天的市场会怎么走，对吧？那你想很多人会这么想说啊，这个大幅这个下跌回落的科技股要迎来反弹了，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市场有了新的信心来了。但事实上我可以另外一种解释啊，我说市场特别高的这个估值的科技股，国家队的维稳资金进来也不见得会去买你这些比较高估值的这样科技股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随后的这个全天的走势下来的话，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呢确实继续的回落和这个下跌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事后去界定说，那早上有两种想法，哪种想法是对的呢？如果今天科技股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归因解释为说，你看是因为隔夜啊，这个政策维稳了，有国家队的这个资金入场出手了，所以说科技股上涨，对吧？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说，因为科技股的估值太贵了，市场证监会维稳这个市场，也不代表你高估值的股票就有显著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这个安全边际在。我两种解释都可以解释啊，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资者呢，他们非常就是喜欢的是每日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波动本身的走势。但实际上我观察了大量的这个国际顶尖的投资大师，有长期公开业绩的，他们都不会基于短期股价走势的理由来去判断投资，或者说来这个指导自己投资，而是基于对这个公司背后的价值，就是你的基本面、你的盈利、你长期的护城河是不是给我真金白银赚到钱，我算下来这个估值之后，我来评估我以多少钱去买你，我拿今天的钱去买未来的钱，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收益，这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的理性，也不会这个人云亦云，也不会随便盲从别人的观点，而是基于自己看懂的东西，在合适的估值、低估值的时候下手之后，然后做时间的朋友，最后赚到大钱，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如果很多投资者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能慢慢走出来一些啊这个困境。
1: 是的，我觉得刚才陈
2: 总自己的情绪来主导自己的一个投资，而是更多的回到我们的一个仓位管理、风险管理，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整个的一个基本面的分析。就像陈老师和我们前面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要去真正的做时间的朋友，去拥抱那些优质的一些个股，对吧？我们在好的时候也要做这种优质企业的朋友，我们在他这种产生波动的时候，只要我们确认它基本面未来是会很好的，对吧？自由现金流最后会有一个带来比较那个优质的一个回馈的话，那我们就要时时刻刻陪伴时时刻刻去做它的朋友，而不要自己通过这种肾上腺素就是盲目的，对吧？高追高杀跌这种情况反而会让我们整个的一个持仓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1: 陈杰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投资的框架去应对？
0: 对，我这个从业这个近20年来很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历史上呢都是还很认真的用那个

0: 价值投资那套来回答。比如说，你要学会穿越 K 线，看懂背
1: 嗯。
0: 后的公司啊。但是直到有一次，哎，我看了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一个采访，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启发，这个让我豁然开朗。我知道以后我会用另外一个例子，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他说啊，他以前的时候刚入行做股票的时候，看的每天都是价格波动，然后去为了解释这个价格波动，去找价格波动背后的理由。他出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50、60年代，然后呢，在70年代的时候还在这个花旗银行给人家推荐漂亮五年的时候崩盘了。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去美国的这个债券部门做一些垃圾债的。

其实也计算出来一个所谓的最优下注比例，大家呢可以去网上啊去学习一下、科普一下这样的。结合刚才倪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很多投资者面对不同投资机会，他的胜率跟赔率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很多低估值的蓝筹

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证金企生态。

0: 子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
1: 也是三位非常关键的文旅方面的这个人士啊，首先为大家介绍他们。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建红女士，欢迎您进局。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中间的这位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世博管理局副局长沈峰女士，欢迎您，沈局。
3: 主持人好。
1: 好，还有一位是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马杰斯，欢迎您，马局。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三位分别来自咱们的浦东、徐汇还有黄浦啊，可以说三个地区都有享誉世界的文旅资源啊，大家也都频频打卡、啊、全球的朋友都会到咱们的这个三个区去享受咱们的独特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景观和场景。但是 AI 和文旅的结合在这一块，我们就要请三位帮我们分别来介绍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东西啊。我们先来简介一下金徐。
2: AI 其实在文旅的这个场景里面啊，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可能是最直接 AI 技术能够最直接落地的一个场景。就我们传统的 AI 或者说数字化的可能是一块屏，能够把文旅的资源能够搬到屏幕上，那它其实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到了 AI 技术的参与以后，它首先它是一个交互的，交互性，就是我可以参与进去。所以第二个它是共生的，就是千人千面，就是比方说你到一个景区，它的一个智能导览，那每个人的导览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提的问题和能得到的答案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生成性。第三个呢， AI 的技术把整个文旅创作的技术门槛打下来了，所以能够参与到这个文旅场景的这个创业者、创业人群，它会更多了。所以其实，AI 的参与以后，从供需两端能够把文旅市场给做大做强。
1: 谢谢金局，来请教一下沈局。
3: 哦，我觉得，叫做最直观的改变，那就是让文旅变得更有创意、更加好玩。从创作者的角度看，那就是他的创意实现有了 AI 的加持，那就相当于给想象力、给灵感插上了翅膀，那么就让它轻盈的落地。而从受众来看，那就是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有了更多美好的体验。
1: 好，谢谢沈区。来，马姐您请。
4: 我觉得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啊，首先它肯定是更便捷了，它享受服务，因为服务的精准度大大提升了，所以它的体验感会非常好。消费者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和那个刚才沈局讲的有点这个类似，就是它更生动更有趣了。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变化呢？就以前的文旅就是我比较固定，我有什么你来看什么。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变化呢，就是因为我这个 AI 的赋能啊，使我的这个场景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消费者会觉得哎，就感觉很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从运营者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管理是更有效了，因为大数据和这个大模型对它的这个管理和分析能力有大大的提升，那么它的管理水平也是提升的比较大。主要就是三块。
1: 可能总结一下，就是以前啊，咱们这个都是静静的旅游资源在那儿躺着，让大家单向的去感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建筑可阅读啊。但是现在感觉用 AI 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手段，可以让我们的一些资源活起来，就是玩起来哈，大家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互体验了哈。在这儿我们就要请教一下金局了，因为我们知道徐汇在这个AI 文创也好，还有 AI 短剧这块其实也和咱们的文旅资源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哈，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徐汇因为布局 AI 产业还是非常的早，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的基础。徐汇区的文创产业已经很多年是在全市是领跑的，然后加上 AI 的一个抢先布局，最早落子的，所以呢我们有比较强劲的产业的基础，还有很强大的技术的基础。那么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在布局的做的是一个生态， 就说产业、技术加生态这样三合一的这么一个

0: 一个布局的一个赛道在走。所以为什么学会去做这个 AI 加微短剧的这么一个赛道去走，而且会走得比较快一点。聚龙会在推 AI 微短剧的这条赛道里面，其实我们走的是精品化之路。这个精品化呢，实际上有两层的含义，一个是它的技术精良，所以我们的技术其实是不在不断的迭代的啊，它迭代的非常快啊，这个大模型企业也好，智能体企业也好，在不断的在追赶，在翻新。那这是一层。第二个呢，还有更大的一个非常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内容的创意精良。所以我们的精品是希望内容和技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个精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做 AI 微短剧，其实它承载的非常多，它的形式也很多，就是其实我们最后走的是 AI 内容创制之路，就是 AI 在短剧领域、微短剧领域要做的。其实最早还可能有短片或者广告片，那后一步我们要再往影视化的方向走，然后还有引游的方向，游戏的方向。所以一个是精品化之路，第二个是纵深啊，我们是希望把整个 AI 跟内容的创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深度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多的。
1: 有没有考虑把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和我们的一些文旅 IP 结合起来？
0: 对，刚刚片子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场景很丰富，它里面可以盘活我们很多已有的 IP。比方说啊，刚刚讲到黄埔的也好，浦东的也好，包括徐汇武康大楼呀，我们的徐汇滨江啊，我们龙华寺龙华塔呀，那么多好的 IP 其实都是可以把它盘活起来。我们的非遗啊，这个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的，那通过短剧 AI 的一个技术能够把它活化起来。但是呢，不光是把盘活
2: 前的文物就活化了，就是戴上这个眼镜啊，它就自动识别文物，然后自动触发他的那个专属的一个讲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文物的到底叫什么名称，然后那些云纹、那些帛画，它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含义，包括里面还有一个沉浸式的那个墓主主人叫做辛追夫人啊，叫千金一日十二时辰的故事。那总的来讲，这个展呢是展示了我们2000年前汉代的美学，反响是非常好，这是一个展。那么同期现在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展，叫做布里奇曼名画奇旅。这个展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展呢，其实布里奇曼艺术馆呢本身就是全球顶尖的艺术数据库，运用了 AI 技术，它是重构了策展的一个思维，包括场景的一个构筑，甚至还有一个美育的教程。所以它既是一场那个叫做全球首次在线下落地的一个艺术名画展，同时也是一次美育大展。那么用了 AI 技术以后呢，你就会走进去，你会看到莫奈那个睡莲池塘泛起阵阵涟漪，然后那个绚丽的鲜花从画框里面长出来，就是说可以玩起来的一场艺术大师展。那么应该说非常适合那些艺术爱好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世博展览馆北广场有一个叫做喵声潮流宠物展，门口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黄色的气膜，是我们的一个猫咪的一个气膜。完了以后，这里面呢也是运用了 AI 技术，把猫科动物啊，前世今生，这个全部科普化。然后包括爱好者，那个宠物爱好者，他也可以抱着，生成那个名画猫咪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二创艺术二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世博文化公园温室花园里面现在正在做的植物美洲植物大展，那里面就是 AI 加那个园林，就是说 AI 也可以把那个数字 AI 跟园林的科普进行一个结合。我们的上海罗丹艺术中心，他们就在探索，比如说是跟境外的艺术博物馆通过 AI 技术实现一个虚拟联展，这样子一个探讨这个可能性。像我们的俄罗斯馆，就是现在叫红石中心，他们在探索的是叫做虚拟艺人加上真人音乐的表演形式，然后给那个这个呢，就是说要有真实的情感加上那个虚拟的一个故事加上人物。
3: 我觉得

那黄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场景。那比如在商业场景上，我们还有新天地啊、田子坊这些这个入境游客非常青睐的地方。还有我们有很多文化场景，像这个文庙啊这些，就都有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第三个呢，还有我们有很多品牌的场景，黄埔有很多百年老字号。那么我们是觉得呢，就是这些场景都可以借助 AI 然后焕发新的活力。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这个时代能够这个流淌生辉。

0: 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1: 浦东新区将持续夯实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浦东先进制造业低碳升级、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发展，为引领区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2: 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居于试点市场的这个前列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发展的协同优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绿色金融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
3: 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我们的储能项目，金额不大，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
4: 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

的时候，实际上我更多的推荐的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是一个符合客户这个需求特征的，或者说符合客户的风险收益特征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两个就是大的逻辑上的差异。

0: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整个人工智能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是逐渐的深入的啊，尤其在这个券商的财富管理行业也是不断的在拓展新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中信证券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就是整个我们的财富管理，就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展业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财富管理角度来讲，财富管理的核心是做财富的配置。那要做财富配置的话，你要懂产品，还要懂市场，还要懂配置，然后还要结合客户的风险偏好，给到他最适合他的方案。所以呢，整个财富管理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总部会有一个生产观点的团队，是真人的团队，还有一堆数字员工，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面向客户的投顾。那这三类人，他们是怎么是协同？我的投顾，他是日常跟客户去交流，就是知道客户需要什么，知道客户的偏好是什么，他是起到了需求搜集和方案反顾的作用。总部的投顾团队，他只是生产观点，生产观点也就是说生产我们的配置方案，按风险级别分成五级，每一级客户，总部的团队都会给他一个标准的财富配置方案。那在标准化的方案的基础上，数字员工的团队他有各个职责，可以去挖掘，对每个客户有个客户画像，挖掘这个客户他的偏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配置方案他最喜欢，或者他更偏好于什么资产，专门有数字员工会告诉我们的前端的投顾，说这个客户是需要做这个方案适配的一个调整，他就把对应这个风险级别的标准方案拿过来，几个数字员工一块儿把这个标准方案做一个个性化的调整，给到我们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客户相当于是不同的方案，然后由投顾去反馈，但是对投顾本身要求就会非常高，你投顾自己你就必须要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能懂，这些数字员工帮你做的东西你必须得懂，他要是不懂那他根本就没法传达，对吧？你只是给一个纸质的方案给到客户，那肯定效果就大打折扣，他必须什么都懂。
0: 如果这种 AI 矩阵普及在每一家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中，我们如何去打造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呢？
1: 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其实就是你整个的把所有优秀员工的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模型，就是你想做一个垂类的行业大模型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可能拿着这个行业所有的数据。但是我结合我们公司，在公司自己内部，我有公司所有的数据，公司客户的数据，业务的，
2: 刚好7:05，
3: 那我这应该就是11:21。
4: 对，
3: 我都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了。满分5颗星，能得几分？
4: 3颗星。
3: 你练成这样花了多长时间？
4: 我应该有认真的集训2年以上吧。
3: 以后机器不都能做吗？你觉得你前面千辛万苦的练，价值在哪里？
4: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风格，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也都带有个人的特色啊，这是我说的人味儿。
3: 哎，我特别期待哪一天我买到一个首饰，上面刻着一个字儿"刻"。

0: 眼镜的这样一个脉络给梳理出来，真的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去调整我们的一些发展的战略，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我们广发证券在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中取得今天这样一个成绩，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1: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感觉，因为我们也从业这么多年在财富管理领域，我们终于觉得我们一只脚已经跨进了财富管理这个大门了。我们也只敢说我们这一只脚跨进这个大门。就是为什么我们敢于这样说呢？我们的买方投顾规模，就是说这几年也是快速发展。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规模，对吧？就是也不是收入，最重要的是客户的体验很好，那我们就感觉很骄傲这样一个概念了。同时，客户的反馈也很好，就是说他的满意度是通过他介绍客户或者是增加投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每5亿的客户的这种增加，只有不到1亿的客户赎回，就是保持5:1以上的这种复购率的啊，这种概念。所以我想我们做到这样一个结果的话，核心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说跟整个公司理念，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这理念之下的机制以及我们能力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以客户为中心大家都在讲对吧，实际上真正能落到实处的这挺少。你说以客户为中心，那实际上你想各方面多赚客户的钱，你怎么以客户为中心？那你又不能有这个能力帮到客户赚钱，你的那不是骗客户吗？我一直讲你要帮客户赚钱，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题目。那么如果要往这个角度去做的话，那
2: 或者是解决方案能够符合客户的目标收益区间的这种相应的考量。与此同时，它是这个多维度的这种方案的这种建立，所以对于我们前面做金融产品的这种管理又是一个迭代和提升。那么这是我们在保证我提供给客户的这个解决方案是靠谱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在自己内部这方面我们是要这个不断补强的。我要持续的了解客户
0: 产品的周期，匹配上客户的生命周期。
2: 对，
0: 确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全市场的产品的多样化，
2: 对
0: 策略的多样化，包括解决方案的多样化已经很全面了。那我们广发证券在这个解决方案的提供上有哪些优势呢？
2: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综合投研能力的一个相应的这种整合。我们对我们整体的这种投研的这个要求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能够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资产。解决方案这个就会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以终为始的客户的这个目标收益区间是怎么样的，他能够接受的最大回撤是怎么样的，那他资金的使用的期间是怎么样的，这个资金使用的用途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是客户的这个相应的需求。我们讲买方投顾你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去帮客户去构思我刚才讲的这些相应的内容。那当然我们在买方投顾的这种转型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倾注了一些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心思的。
3: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就聚焦这方面，来共同探讨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去突破瓶颈，打开规模化应用的这个新周期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内容。好，介绍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欢迎。
5: 老师好。
4: 好，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矩阵超智创始人张海鑫，
6: 马老师好。
4: 你好，欢迎二位啊，欢迎二位。那么我们现在
6: 主要是来自于这两个卡点。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啊，你真正要商用化的话，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本体的硬件还有运动能力，它肯定要做一些优化，对吧？这个是需要做哪方面的优化为主呢？
6: 我觉得主要是围绕我们末端精细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执行器的优化，不管是旋转关节还是像我们自研的串并联架构的这样的一些直线关节，然后包括我们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包括灵巧手本身现在的技术也是没有收敛的，有直驱的也有半直驱，然后也有像剑绳去拉动的这样的一些驱动方式，然后这是技术的这一块需要攻坚。然后另外就是仿真环境，就自主化国产化。

0: 也非常的重要。以之前关键为例，国内跟海外几乎找不到这种开源的这种仿真环境，所以这一块的话也非常依赖类似于像人形机器人平台跟国际中心这样的一些国家级的平台，来帮助我们中国的厂商共建共创，去把这些仿真环境给抓在手上。然后同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不断的在核心零部件自主国产化的同时，要把量做起来，然后还要把成本给打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更多的场景。那第二个限制就是来自于说，我们做物理的智能，它跟传统的语言模型不一样，我们其实这些真实数据是极度匮乏的。你光靠仿真数据，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些真实部署的一些不准确性和幻觉，所以我们就需要。
1: 哎，可能它还是一种举国体制的一种方式。
2: 啊。
1: 所以国外呢，就是可能海鑫总比较了解。就我觉得海外可能一般都是独角兽，或者是这些大的公司自己就能做到闭环。
2: 嗯。
1: 然后呢，自己相当于从技术突破到最后量产，它整个相当于都有自己的闭环，而且自己的资本。而中国呢，还是需要国家的政策导向啊，包括举国体制的一个注意支持啊，然后把。

0: 首先一点，我刚才说去抢的话，我们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中报亏损，他预告了后边也是继续亏损，甚至有些 ST 带新花的，你要给拿下的，这就算了，不必去做这个博弈，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觉得这个是你拿石头去撞墙，没意思啦。这个我们撇开啊，撇开以后，那么我觉得谁都有机会，只要是周一继续下探的话，那么周一他拒绝下探，一个平高开盘中回拉，那么可能这个机会就放弃了。那么第二个机会就在周中，也就是周三和周四，因为周三美联储开会还没出来，你等到美联储，正好我们有12小时时差，已经是周四凌晨了，等你这个务实念完他的报告，然后1、2、3、4、5、6、7整完了，大家来反映，我们那边已经到周四已经开盘。所以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落点，就是周四无论是美国，我刚才讲过，无论它出的是利空利多，对我们来说都是利多。所以在这种情况，周四又是一个机会。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再下周的话，有4个交易日，因为礼拜五是这个是中秋节，然后到再下又是3个交易日，所以这边是因为节假日把它剪开的，所以我说下周是个完整的一个，在双节以前最完整的一个交易周，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去
1: 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的分析。
2: 这个策略呢，并非去追逐热点，对吧？而是要秉持长期主义。我们投资呢，其实任何时候都要秉持长期主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追热点，什么叫热点？是因为你发现它涨了很多了，觉得是热点，这时候追进去就会跌。那么人工智能这一方向，其实今年我觉得很多投资者的这种教训是非常多的，追逐热点，但是热点并没有带来回报。
3: 他离职的时候呢，违规拷贝了20多万条这个股市客户的一个信息，接着呢，他又弄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法律咨询公司，找到这些客户，然后教唆这些客户呢，用相关的话术去向这个投资公司施压。那么包括就是说，不退就举报，马上投诉到证监会等等的这个话术。短短呢，在4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崔某啊，就通过这个模式，先后指导多名客户，成功从这个投顾公司索取退款1共8万余元啊。那么从中呢，他自己呢，非法获利了这个5万余元。那么最后的这个结局啊，就是法院判了这个崔某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直接判了有期徒刑5年，并且呢，处罚了7万元。所以就是今天我特别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找这种代理维权的，您不仅可能维不了权，还可能呢会掉进3个大坑。那么第一个坑呢，就是您的隐私呢被卖了，就是您的这个身份证啊、合同、银行卡都交给他们，他们转头呢就卖给了别人，以后呢您就可能接到这个诈骗电话呢会没完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您的这个钱啊被骗光了，有些这个黑中介啊会忽悠您去下载这个假的炒股软件，搞这个杀猪盘，让您血本无归。那么第三呢，就是您可能成为了一个帮凶，就是您自己啊可能以为是在维权，其实呢是被人当枪使了，那么去恶意敲诈企业，一旦被查出来啊，就是您自己呢可能也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4: 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学选股，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那好，回到我们的 A 股市场的这个板块的风险和机会啊，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啊，其实我们看到本周啊周五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下跌的，板块也是下跌的啊，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医药指数啊本周是下跌3.74%，电力设备和新能源本周下跌3.17%，另外还有之前涨过的农林牧渔板块本周下跌1.8%，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些板块其实也是观众。

0: 们这之间还是互相咱们去竞争，但另外一点在保证公众安全，这个是大家可以建立一些啊共同的行业标准，而且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监督也更容易，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1: 因为确实我们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了，每天它这一个类人的这个有人人类意识也未尝可知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那个 Anthropic CEO 说的，他就说他认为 AI 会逐渐的失去控制，他这个风险已经是接近20%了。那么在一个技术加速迭代的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防止这种 AGI 它的一个失控的制度性的刹车，这个刹车机制你觉得有没有？还是说我认为我是认为这个边开车边修车好像是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
0: Jeff Hinton 也说这个说我们这开这个飞机，但我们不知道怎么降落，我们开上天上先开上天去再说，这还是挺危险的。如果出现这种失控，第一我们能不能知道，对吧？就有可能假设这个人工智能它的智能到这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失控了，我们都不一定知道，就它开始以后控制我们了。我觉得呢，其实这一点就是，我就从如果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啊，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啊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形成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我们知道过了这个线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就所谓相当于有一个安全标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那些前沿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就是当因为大家就比较担心，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
1: 对，
0: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1: 我相信如果知道的话呢，可能赶快有一个预警，红灯一亮，哎呦，新人类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了，尤其是您作为这个 AI 治理方面的国际专家，就是这个点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旦当这个 AGI 它的进化过快之后，它已经开始有可能自我进化到失去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作为一个警戒点，必须政府和企业赶快坐下来踩个刹车，对吧？那个不是说边开车边修车了，先把刹车踩住了，对吧？靠边停下来，对吧？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我认为还应该有个制度也好，条例也好，一旦进展到这个程度，企业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告知全社会，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企业责任吧。
0: 其实学者们呢，其实早就已经在呼吁了。这个2024年呢，就是国际上有一些学者，就是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在那个 Science 那个杂志上，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高速的发展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加上安全刹车，所以这个我当时也参与那个署名那个文章，当然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也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这个重视，所以这次这个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是吧？这个中美双方达成这个一致，啊，要在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也是标志着，就是说
1: 很重要的一个
0: 认识的，
1: 对，
0: 需要在这方面合作
1: 啊。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甚至说那个某个时点啊，某个时刻，而且真的特别呼吁。我们把它命叫刹车机制，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明确的确定下来，对吧？达成一个像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一样。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当下最紧迫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这是最终也是最理想的，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1: 我们知道从2025年去年这个年初吧 DeepSeek 发布了那个阿文之后啊，就全世界对于中国 AI 的发展水平跟能力有了一个刮目相看。那我们当前中国 AI 的发展啊，目前到底的优势存在于哪里？
0: 如果从比较基础的层面的话，就是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最多的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实际上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1: 对，
0: 所以人才也是我们，
1: 包括美国的一些非常优秀的 AI 团队里面，
0: 都是
1: 相当多的
0: 中
1: 国面孔。
0: 然后呢，当然就是我们讲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是吧？就是它现在这个从这个模型，这个大。

0: 模型啊，那后来我们到了2017年之后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准则，就非常抽象的层面的，
1: 比较笼统
0: 笼统的。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你像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这个那个数据安全法呀等等，
1: 先上面盖个屋子，
0: 不是
1: 把底座做，
0: 底座这个搭好了。然后呢，我们是针对你应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出台相应的法规。啊，你像好比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出现模型出现以后，我们很快出台了这个，好像是这个那个4月份啊，就是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个应用那个反型管理办法，然后又后来又更新，最后7月份就那你需要去懂电啊的这个懂物理啊懂化学啊等等，它就是有各种分科啊。但另外我们也文化的传承，我们也需要这种什么
1: 走在一起，对吧？第二个呢，我想还是咱们在各个主体啊、企业啊、公众啊、民众啊、政府啊，能够更早的去意识到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刹车时刻啊，尽快的建立这么一个刹车机制，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最终其实为了我们真正去形成一个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形成窥基探基，哎，真正的智能伙伴的时候，当你刹车踩得越好的时候，你可能未来这个车

0: 以及我们二级市场这边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呢，就经历了2025年创立了这个科创板之后呢，整个的一个科创债发行其实是一个不断上行的一个状态。到2026年之后，它其实科创债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增速，还是说占比，都是在有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空间，而且这种上升并不一定是我们债券市场经常出现的所谓的一季度冲量的情况，而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稳步的上升。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科创债发行
1: 啊，我非常高兴，我来代表这个基金行业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科创债投资上面，以这个科创债 ETF 作为一个载体的一个投资的实践。那首先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我总结了它有几个这个优势。那我们把它定义成，在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是把它定义成一个优质的中等久期的高等级信用债的这么一个贝塔投资工具。那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优质的品种，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政策的支持。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交易上的一个便捷性和纳入质押的这个便捷性，使得我们的原本流动性比较差的这么一个信用债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品种，从而实现它的价格上涨。那目前我们一共是发行了24只债券 ETF，目前整个的存量是3000亿，什么概念呢？我们目前的这个上交所的科创债的存量是1.6万亿，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的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的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那以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跟踪的这个主要的指数上证3A 科创债的这么一个指数为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除可转债和可交债的，所有投资

0: 告一段落，那我们围绕着怎么利用好科创站服务整个科创生态的话题，我想我们线下应该还会再持续。好，谢谢大家。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

0: 应的能源政策的管制。
1: 从政策、资本、包括市场、宏观四个维度来综合的判断啊，十五五期间上海做强未来产业、巩固科创策源地位，最需要补齐的核心的短板是什么呢？
0: 谈到短板的话呢，确实在这个四个维度啊，也就是政策、资本、市场、宏观等等的话呢，确实有一定的制约。比方说从政策维度来看的话呢，整个的产业框架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在新领域新赛道的供给仍然明显不足。你比方说低空经济里头的这个空域的管理，像脑机接口伦理方面的审查，绿色呢可持续燃料方面的认证的标准等等，那这些机制的话呢有待进一步的明确。第二呢是从资本维度，那资本维度的话呢是确实我们已经建有大量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耐心资本，但考虑到未来的这个技术呢，因为在竞争的前沿它的风险呢会更大，那未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啊，对这些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未来产业要带动。

0: 那么今年可能会到万台值啊。那么这个也就代表着其实行业它整体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啊，就是然后呢硬件本身就它的其实技术也没完全收敛，因为现在我之前在节目有提过嘛，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技术路径，比如说特斯拉可能走四缸路线啊，那比如宇硕可能是这个行星啊，那还有别的厂商可能走什么谐波啊，就每家路线会不太一样。那针对不同路线它其实都有相应的供应链啊，然后那再以硬件来说，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核心的模块叫那个关键模块，就是在人形机器人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零部件，就这个零部件目前真正做得好的公司国内都不超过五家啊，而且几乎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1: 啊，
0: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产业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块软件模型这部分，就是VLA 其实相对还比较成熟，因为它也是不断从这个当时LLM 一路这样迭代过来的。那现在最新的趋势。

出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15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

0: institutions, but the household sectors all over the economy, right?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intervene in a way that suddenly takes all the damage that the
1: 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未来。祝
2: 我讲的这四大领域，一个呢，这个我认为人工智能啊，现在就四大领域和这个知识产权和版权有关系。一个呢是机器人领域和专利关系比较密切，第二个内容生成和版权关系密切，数字经济跟规则有关系，全球治理和秩序啊，咱们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秩序。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啊，就是 AI 呢让这个创作成本趋于零啊，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啊。这个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这个创作。现在主张对 AI 时代的内容版权的呢有好多家啊，这个创作者主张我有这个版权，数据平台也主张他有版权，大模型开发者也主张它有版权，平台运营者、终端使用者都主张它有版权，所以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权主张形态。过去呢，主要是版权在创作。

在全世界每两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车是搭载的我们集团的产品。福瑞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科技企业。2022年，来自法国的福瑞亚集团收购了德国海拉的多数股权，由此成立了福瑞亚。整个集团业务结构现在有汽车座椅、汽车内饰、律动自行、汽车电子、汽车照明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汽车产业对于上海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过去这么多年实际上也吸引了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产业落在上海，聚集在上海。我们在2002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整个集团最开始是把我们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再拿来中国生产，和我们的主要客户基本上都是合资公司、合资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按摩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接下来5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协助他们在海外业务的拓展。最后一个就是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业绩稳稳增长的收益。我们这边如果要是看一个特别代表的人物，像这个巴菲特啊，他持有的可口可乐其实是跟 AI 科技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口可乐的股价走势呢，其实在最近呢也在创出啊历史的这个新高。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从价值投资角度来讲，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节奏，按照自己的原则去把握住这个风险跟收益的这个平衡关系，你可以在不预测，不用在事后纠结痛苦难受的情况下，也可以把你

0: 对容易一点的，对吧？就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品种，先去学习了解，建立了更适合自己的投资的逻辑和框架之后，我们再去查
1: 约束你。但是如果你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你不要伤害自己，那你就要像考驾照一样吧，你得先把证券投资这玩意怎么回事你想办法自己得学一遍。那么到底学哪些这个内容呢？我个人觉得一个成熟完善的投资体系至少具备这几个模块啊。第一个就是公司本身的研究，就是选股，就什么叫好公司，什么叫普通公司，什么叫烂公司，它通过哪些这个证据依据来分析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组合，就刚才我们前面倪老师反复强调的，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啊，这个人的这个未来的预见性也是有局限的，所以说你是通过好几个好的组合，好几个好的公司构建一个组合，然后获得整体概率性的胜出，而不是单压或者单调某一个啊。第三个呢就是迭代，我们知道世界在变化，行业在变化，公司也在变化，今天好的公司可能明年后年不好了，今天不好的公司可能明年后年建立了壁垒，建立了护城河，越来越好了，或者走向了新的这个景气了，这些东西呢都是在随时变化的，要通过迭代的方式去优化自己的组合。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你看巴菲特，他一年四季在干什么呢？就在办公室里面看财报，上百份的看，比较哪个更好，哪个正在变得更好，哪个正在变得更差，从而在组合里面发生优化迭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2026年一季报，巴菲特又清仓了一批股票，然后同时又新加入了一批股票，他也在不断的动态优化他的组合，让这个组合始终处在最优的风险收益。

0: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们要去积极的应对。就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哪怕是从零啊，去重新再去学习一下证券投资的一些知识啊，对我们未来投资是有帮助的。我们不要去啊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去躺平，这样子的话，你啊我不看账户了，对吧？这段时间我也不看这个，这也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态度，对你的这个账户啊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另外一点，我们也不要特别亢奋，不要像赌徒一样，对吧？我要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去梭哈，我去更多的去抄底，这样子也是会造成你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相反的，我们要冷静下来，对吧？你要去看你的真正的一个持仓啊，你到底基本面，到底估值方面啊，到底这些持仓是值不值得你去跟他做时间的朋友，对吧？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仓位上面要调整到一个你风险承受可控的一个仓位。另外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要用组合思维、均衡思维。如果你这些都能做到的话，这一次的波动，这一次的学费，我们也算不白交。
1: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当前市场的环境，从均衡的配置、分散持仓的角度，客观的分享一下适合普通投资者的稳健观察与配置思路。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 AI 板块的快速下杀呢，市场的关注焦点逐渐向非 AI 板块啊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非 AI 板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工程机械板块来说，在7月20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提议进行4到8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那用于 A 股的员工持股计划。那么看看该计划到底有哪些作用呢？首先，此次持股呢，本次计划投向的是关键业务人员，有助于强化核心人员呢与公司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上半年的行情到底如何。2026年上半年呢，挖机销量呢同比增长了26.4%，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长大概在20%左右，出口同比增长在33%。那15-5呢，目前来看呢，地产与基建呢将迎来一个托底的政策。那么叠加新
3: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节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我们预计到2035年左右，智能体要会从现在的从整体上的这个平均的渗透率，达到这个趋于饱和的这个状态。所以这10年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发展、渗透、创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10年。
1: 我觉得不同行业现在在接受 AI 的这个水平还是有点差异啊。那么，但是总的说来的话，全行业对 AI 的期待是非常高的。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来这个来至少是试用，尝试看这个 AI 的这个能力边界在哪里。大家都在处于这个试用阶段，但是有些场景现在已经跑出来了，那大家都很喜欢。现在大家更多的会逐渐把这个 AI 弄到决策链条里面去，现在都在尝试，已经有一些好的这个成果了。那么随着这个大家越用深入，对 AI 能力越来越理解，一个是模型能力本身的提升，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叫这个 harness engineering， 现在叫 loop engineering， 就我设计一个反馈机制，告诉智能体说你这个做对还是不错，然后呢 AI 自己来改进啊，那这样的话准确度就会进一步提升。那准确度到了一定水平以后，很多应用都可以让智能体来干了。
2: 我们也看到上海这几年推出了像算力券啊、模型券这样的一些产业扶持政策啊，这些政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些是对一些这个中小这个算电协同，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它不单是可以用到我们很好的这个算力服务，还有可能会用到这个绿电服务，这个都是我们未来非常期待的。
1: 我认为它是一个生产力革命，就跟早年这个发明电动机一样的，去替代蒸汽机一样的。那现在这个 AI 会渗透到各行各业，几乎所有的刚才讲的知识工作，未来大概率都是可以用 AI 来干的。
2: 今天我们整个讨论啊，就一个是天花板，一个是底线。天花板呢，就是技术能做什么；底线呢，就是技术实际做了什么。
0: 在这个就是关键的时期吧，我觉得我们新通院应该作为一个行业智库哈，我觉得一方面支撑好一些更多的人工智能的一些那个政策，一些出台这个是重要的。不管是推动发展的政策还是监管的政策，这需要我们去努力。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是更愿意与行业一起来推动人工智能以及智能体相关的这个标准体系的一些这个建设包括我们针对一些具体产品、具体技术、一些具体应用的一些这个标准的一个出台，然后利用这些标准去做好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评测、监管，为更我们整个行业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以及智能体的一些这个应用提供我们的更多的一些智库服务一些评测服务，为整个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我认为首先就是大方向上来讲，我认为应该鼓励 AI 的发展应该让它的快速创新这是大方向。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守住一个安全底线，
2: 是
1: 在这个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妨碍技术创新。那么这个安全底线呢，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底线标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同样底线的基础上

0: 季报的公布啊，可能也会对整个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震荡整理或者说筑底的一个过程。那么美联储这一块呢，我们想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加息是否加息它更多的是要根据它的这个数据啊，包括 PPI 包括 CPI 的一些数据，包括失业率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呢这一块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实际上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它的是否决定加息还是降息或者不加，这一块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等靴子落地以后我们才能做我们后续的应对。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相对来讲市场会比较犹豫会比较因为没有这个新的热点这一些科技股可能难以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就是一个板块轮动，并且板块轮动它也是像电风扇那样持续性不强所以呢在目前阶段我想我们的操作策略也只能是就像刚才韩老师讲的半仓或者清仓来应对。那么以及呢在做反弹过程当中，尤其像我们看到周五的这种破位下跌，它并非立马就能够反弹上去，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走势形态这种破位下跌以后，它通常都要有3到1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一个消化。所以我个人观点认为从上证的角度来讲很有可能会去考验前期的低点这个3741点这一带，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最低点3851实际上离低点实际上也不远连前期低点也不远，所以呢整个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个做双底的形成双底的这种形态那么这种双底形态以后呢，我们从技术走势来讲它可能会是否会形成一个 W 底，然后对后续的反弹相对来讲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有比较有一定上涨反弹空间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呢从目前
1: 好在那儿怎么也好，我个人认为这个务实有的时候虽然美联储是独立的，但是政治经济学你不能不讲政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至少在目前你光从物价的这个情况万旦油价吧，我们看到这个预期明年对整个原油需求是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周末的话呢，我们看到油价也是在高位受阻的。
2: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就是下周有没有可能会被加息呢？我个人觉得，我押宝，我宁愿押在那边，就是少部分十一是长假，两个假期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整交易周，5天。那么这5天当中，我觉得是这样：周一超跌反弹，周二可能短线受阻。短线受阻在缺口那边，尤其我们讲上证在缺口那边受阻，周三有个回拉，周四企稳，周五再有一个反弹。那么周五如果是反弹的话，已经是外围市场都已经明了了都已经明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下周无论是交易性的机会还是中长线的布局，我觉得都有这个机会。尤其这个机会在哪？在周初。那么周一是一个短线抢进去，那么如果你觉得周一放过了，那么二三如果拉回的话，周三下午周四早晨可能还有机会，有2次上车的机会。那么如何去保，我不能保证哪次上车的这个起步费更少，我不能保证，但是我觉得这2次上车的机会短线客要抓住，中长线客也可以抓住，我是个人是这么一个想法。
2: 好的，换句话说，江先生认为不管是短线还是中长线如果市场未来下周或者以后继续下跌反而是机会的确我们看到，其实除了刚才也说到了江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市场的下跌就是最好的
3: 能够维持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才是我们当前对吧考虑市场的一个

又是一个机会。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再下周的话有四个交易日，因为礼拜五是这个是中秋节，然后到再下又是三个交易日，所以这边是因为节假日把它剪开的，所以我说下。

0: 那么包括就是说不退就举报，马上投诉到证监会等等的这个话术。短短呢在四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崔某啊就通过这个模式先后指导多名客户成功从这个投顾公司索取退款一共8万余元啊。那么从中呢他自己呢非法获利了这个5万余元。那么最后的这个结局啊，就是法院判了这个崔某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直接判了有期徒刑5年，并且呢处罚了7万元。所以就是今天我特别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找这种代理维权的，您不仅可能维不了权，还可能呢会掉进三个大坑儿。那么第一个坑呢，就是您的隐私呢被卖了，就是您的这个身份证啊、合同、银行卡都交给他们，他们转头呢就卖给了别人，以后呢您就可能接到这个诈骗电话呢会没完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您的这个钱啊被骗光了，有些这个黑中介啊会忽悠您去下载这个假的炒股软件，搞这个杀猪盘，让您血本无归。那么第三呢，就是您可能成为了一个帮凶，就是您自己啊可能以为是在维权，其实呢是被人当枪使了，那么去恶意敲诈企业，一旦被查出来啊，就是您自己呢可能也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那么最后呢，我还是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以后要如果遇到这个证券纠纷，可以直接去找这个官方的客服去打电话，或者去找一些正规的这个调解组织。凡是说网上就喊着全额退款不成功不收费的，咱还是要谨慎，咱要这个理性维权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石岩石女士的这样一个分享。的确，我们要在证券维权的时候要避坑，远离这些非法的代理维权。那好，回到我们的 A 股市场的这个板块的风险和机会啊，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啊，其实我们看到本周啊周五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下跌的，板块也是下跌的啊，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医药指数啊本周是下跌3.74%，电力设备和新能源本周下跌3.17%，另外还有之前涨过的农林牧渔板块本周下跌1.8%。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些板块其实也是观众朋友们关心的，这些板块在低位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它，是不是机会？
2: 首先这些板块里面有一些是属于叫做热钱特别喜欢炒作的这个热门股票、热门板块，但是它涨到了高位呢，那就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其中就是最关键的种业、种植业这一些。

0: 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1: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3: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0: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着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0: 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正经企生态共建等核心方向展开深度研讨。
1: 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2: 浦东新区将持续夯实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浦东先进制造业低碳升级、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发展，为引领区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3: 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基于试点市场的这个潜力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发展的协同优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绿色金融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
4: 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我们的储能项目，金额不大，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
5: 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同轩，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绩效处处长宋海南，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高卫涛，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浦东是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啊，创造了无数的奇迹。那么，特别是开发开放30年之后，浦东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示范。

构成是比较丰富化的。我们有超过80%的市场参与者呢是非纳管企业，也就是说它既是一个履约驱动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投资属性和价格发现能力的相对活跃，在流动性深度表现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碳市场。不管是国内的碳市场还是国外碳市场，都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出现这个结构性的失衡。那么在座各位如果做金融市场，就会发现结构性的失衡其实会是一个很讨厌的问题。那我们就通过信托的机制，让持有盈余配额的这个市场的纳管企业将他们碳配额呢委托给这个专业的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依据事先确定的指数化的操作策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进行投放。这个产品呢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了首次的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了碳资产的流动性。我们之所以推这个制度，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探索能够弥补碳市场自身长期运行中间存在的一些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们的碳信托呢则是按照定期投放方式由市场方式来做的，所以我们觉得恰恰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在上海碳市场的这个探索是比较具有市场化和金融化的一个特征的。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围绕着上海碳市场的更多的金融创新和市场调节的这种政策制度供给，倾向于通过更加明确的政策预期，更加优质的精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设计流程的这种服务，以及有效的风险反控机制，通过这一系列创新，将我们上海的绿色金融的这些深进能够更多的向全世界进行宣扬。最后呢，也说一下这个善信托的这个受托管理人就是注册在浦东的信托公司，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说很多的创新浦东都是如影随形，深度参与。

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是耐心资本。商业银行在战略布局上我是怎么讲耐心的，我为什么要做绿色。去年九月份呢，我们国家也是宣布了新一轮的自主的贡献目标，到2035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叫峰值下降7%-10%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的占比啊达到30%以上，全国的碳市场扩容会提速，预计2027年基本能够覆盖工业领域的主要的排放行业。15开局之年的各项政策和规划让我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了信心，市场容量足够大。同时呢，我们清晰地看到绿色低碳技术将成为支撑我们双碳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坚实底座啊，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高端的装备制造等前沿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清洁能源稳定的提供。从结果来看吧，我倒推一下，从结果来看，氢能及其他绿色燃料的示范应用，在核能领域，我们产业研究院也已经开展了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的前瞻性研究，服务我们国家高端的战略布局。上海银行也是从去年开始成立了产业研究院，产业研究院里面有

0: 的一个评估和一个把握。这些指标对后续的项目管理带来什么挑战，所以金融机构也是管不住，感觉在这个项目的管理上缺乏抓手。那么针对这三个痛点呢，我们普通的切合同时平台，我们也是有针对
1: 性的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3: 超越赛道脱颖而出，这项成果通过架构的持续创新，将上千颗 NPU 芯片高速互联，重新定义算力新范式，能够解决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组网难、时延高、调度低效的行业痛点，为万亿 MOE 混合专家模型、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等人工智能重要任务场景提供新一代算力底座。
4: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智传网技术依托生成式智能，
3: 而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智传网 AI Flow 则在 CEO 大奖的赋能赛道夺魁，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范式，智传网大幅降低带宽消耗，并实现多智能体高效协同。通俗的理解，就是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不再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传输体量更小的词源，其中凝练了数据中的语义、特征与条件等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极窄的带宽进行传输，再在接收端还原重建。这样，即便在网络信号极差的极端场景下，也能稳定传输高清视频。升腾950超节点和智传网 AI Flow 两个获奖项目，分别从算力和连接两大维度，力求解决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大关键瓶颈。
5: 这一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O 奖，它的一个这个评选的导向是从拼硬科技到了拼落地、拼应用啊。二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趋势？
6: 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全行业。应该是各个层次我们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从我们早期过去更注重科研以及技术突破到我们全面去构建产业链推动产业的发展。那无论是华为的超越点，还是我们的巨神智能技术那以及我们的 iFlow 相关的工作，应该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 AI 共同发展的一个产业群体的一个画像。华为公司作为算力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也非常欣喜的看到这种发展状况。只有我们的模型发展好了，应用发展好了，我们算力基础设施才会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5: 这也应和了咱们本届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智能伙伴。伙伴一定是能看得见摸得
6: 我们走向商用，走向实用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它的应用形式就是推理，尤其是用在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就发展最快的自动化编程这个环节。那它的推理过程是存在一个非常长的我们复杂的工作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时延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要做多轮次的这个推理和这个主机的运行。那么同时呢，它对序列的长度要求也非常高，因为长时间的运行它需要有非常长的序列能够保持模型的智能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得以运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如果说是没有一个好的算计设施。

0: 是它的运行将会非常的缓慢啊，那么也很难支撑啊很长的序列啊。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推理环节使用到了超级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参数、我们的模型的权重参数啊，充分的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啊，来去一起运行，我们叫做同时运行啊。当我们几百个节点同时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加速几十上百倍啊。那它的这个整个的原因就是在数字世界，它会整个的运行，它会快速的闭环有充分的语料进行训练所以模型的能力提升会最快。那么我们要去推动在数字世界的大规模的使用呢，那算力平台是一个基础，要有充沛的算力那么当然还有电力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电力是非常充沛的那么解决了电力和算力以后呢，那我们上面的模型能力也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我们的模型公司创新非常活跃，发展也非常快，我们的模型规模持续在提升，而且我们的算法创新也非常厉害那么在有了模型这些创新以后呢，上面就是应用创新，应用应该是中国的强项，
1: 是
0: 我相信这个发展会非常快。
2: 中国电信呢其实持续的希望将智传网的技术呢推向这个物理世界。那么在物理世界而言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更加困难。首先说它的数据没有大规模的积累，它的数据呢分布在各个场景中都是比较碎片化的。第二呢是算力的这个不均匀，那么我们基于不同的这个机器人的终端节点，那么他们端侧的这个算力呢都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就是网络的不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算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跟这个云端大模型进行通信，那么这个网络的不稳定和延迟呢就会带来问题。所以说智传网相当于是把云边还有就是通信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
3: 蒋总能不能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为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延的一个重要性？
0: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一个算力服务器来去做推理，那我们的时间以及对行业发展的一些判断，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个五年，我们

0: 场呢，咱们主要来谈一个什么呢？还是围绕人形机器人来谈，主要是落地为王啊，人形机器人全域场景商业化破局之路啊，这是咱们今天要谈的一些主要内容。我们知道现在人形机器人啊，现在已经不是完全是实验室里面的一个产品了，或者说一个样品了啊。原来在实验室里，大家可能就是拼一个参数啊，这个我的参数做的能有多高啊，能够怎么样？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要到了一个真实的商业化交付的场景里去了，也就是说要走出实验室，真正成为一个商品去应用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行业里头它也有一些难点，现在还没解决啊。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并没有大规模的去铺开，因为它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场景适配难度还是比较的高，定制的成本高啊，这个然后规模化复制比较慢，还有这个收益方面啊，怎么去落地，这还不清晰啊，这些问题还困扰着行业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就聚焦这方面，来共同探讨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去突破瓶颈，打开规模化应用的这个新周期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内容。好，介绍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欢迎。
1: 马老师好。
0: 好，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矩阵超智创始人张海鑫。
2: 马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二位啊，欢迎二位。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来谈一下人形机器人未来的方向到底会怎么样。首先一个啊，我们先请宇飞总给咱们说说看啊。哎，你说你是一个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这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围绕我们末端精细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执行器的优化，不管是旋转关节，还是像我们自研的串并联架构的这样的一些直线关节，然后包括我们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包括灵巧手本身现在的技术也是没有收敛的，有直驱的，也有半直驱，然后也有像剑绳去拉动的这样的一些驱动方式，然后这是技术的这一块需要攻坚。然后另外就是仿真环境，就自主化国产化也非常的重要，以直线关节为例，国内跟海外几乎找不到这种开源的这种仿真环境，所以这一块的话也非常依赖类似于像人形机器人平台跟国际中心这样的一些国家级的平台，来帮助我们中国的厂商共建共创，去把这些仿真环境给抓在手上。然后同时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在核心零部件自主国产化的同时，要把量做起来，然后还要把成本给打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更多的场景。那第二个限制就是来自于说，我们做物理的智能，它跟传统的语言模型不一样，我们其实这些真实数据是极度匮乏的，你光靠仿真数据，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些真实部署的一些不准确性和幻觉，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无本体跟有本体大量人的这种自然数据的一些采集，比方说你戴一个夹爪跟素材手套，在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把这些真实场景的物理数据给拿上来，拿上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去增强，来去做我们的一个通用基座模型的预训练，来让这样的一个超级模型可以变得越来越智能，准确度越来越高。
0: 哎，我听下来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数据的采集，或者说数据的收集，或者数据引发的一些训练是好像很重要的，是吧？那么有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一些更多的场景就可以顺利的铺开，现在的瓶颈就在这儿吗？
2: 瓶颈就是核心就是智能，因为我们工业化能力非常强，就做不管是人形还是机械臂的夹爪非常容易做出来，就像我们这次的 WEC 大会对吧，就来了就是3-4千个展品，

0: 就是两端的价值是最高，一端就是你的数据的供给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数据匮乏嘛，
1: 啊，数据，
0: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数据公司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真人跟有本体采集的数据拿上来之后，把它作为数据资产再卖给不管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还是卖给我们这些独立的一些科创公司，这一块是相当有价值的，因为数据是极度匮乏，而且短期这个数据的这个缺口是很难被一两家数据采集的公司给覆盖的，所以这里面有源源不断的数据的一些需求跟机会。那另外一部分，就我们认为说是你最后负责场景落地的那一端的一些就是整机公司，比方说我要去做一个具体的工业场景，因为我不仅是要把我的本体部署在那个岗位，我同时要把我的模型，把我的一些端测推理的这种能力，包括自主化最后售前售后能力，甚至有的时候你端测的算力不够，你还要在一个工厂呢部署几台边缘端的这些服务机的机群，所以这一类的落地的公司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那最难的一块反而就是我们认为说具身智能那些专注于做大脑跟模型开发，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全栈式的公司，因为它对数据的需求、算力的消耗，包括资本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反而这三块是比较我们认为是比较难做且有挑战的。
1: 好，接下来请宇飞总给咱们来谈谈，就是细分场景里啊，哪一块可能会先落地啊。那有人就说了，这个可能先是服务型的啊，你比如说在商店啊，或者说旅游景区里啊，有这种服务型的，这个可能会先落地。也有人说呢，他不，家庭的，比如说养老需求，他需要有这么一个机器人，每天来帮你提醒你吃药啊，甚至于帮你打扫房间啊，我在想以后是不是也能够烧烧菜、烧烧饭之类的。也有人说不对，应该是情感陪护，这样的会率先落地。我不知道宇飞总怎么看。
2: 好的，你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是觉得现在反正我觉得众说纷纭。现在目前呢，从我们客观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还是主攻在一些工业的一些场景，我们再去了解工业的一些需求场景的任务。在这里边呢，我们觉得目前因为工业的一些场景，它的
1: 家电类的企业，还有海信，还有康佳，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